乱的橡胶手套，指节沾着几粒紫色糯米，像童话里偷吃桑葚的小松鼠。厨房飘来蒸糯米的香气时，我想起

0: 厨房飘来蒸糯米的香气时，我想起妈妈用来织毛衣的红毛线团不见了。我思来想去，决定找一找。我想起储物柜最上层有个铁皮盒，应该就在里面。我踮起脚，一点点地把盒子挪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五色丝线，橙色的那卷缠着张布。
1: 作业要是这么有趣。

俺儿啊，是镇上的小学老师，大伙儿都说他为人和善，工作尽职尽责，只要一听到有人夸奖他呀，俺这心里就止不住想乐，乐的嘴都合不拢喽。谁让俺儿出息呢？随我。可俺儿走了，入冬那天呐，他跳到冰冷的河里去救一个落水的孩子，孩子是救上来了，可是俺儿他再也没有回来呀。知子莫如娘，俺知道

0: 哇 ，Rose 这个真的很 relax
1: 啊！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 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咧，太正点了。Rosa
0: 出得一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写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真系非常享受诶。

带有世界时装之都之称的巴黎，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举行时装周，各大时装品牌将最华丽最流行的设计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次 Coco 就收到高定品牌 Elisab 发来的巴黎高定周邀请函，大家来与我一起朝圣吧。全世界的一共有四大时装周，而巴黎时装周呢是其中一个最具有影响力最具权威的一个时装周。而巴黎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来到的呢，就是在高定圈里边非常有名誉的非常出名的，我们中国人也非常爱穿的一个品牌，叫 Elisab。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秀场。

们进去看看吧。高定是什么呢？高定就是高级定制的意思。与普通人穿的成衣不同，高级定制 haute couture 是代表服装设计最高水准的服饰，基本由纯手工完成，工序繁琐，工时长，现存市场上真正

每位女士穿上旗袍后都显得婀娜多姿，仪态万方，有老上海的味道，却又不失时代感。你们也可以多花点心思，让旗袍变成日常穿搭的 item 了。

0: 做咩攞住把遮喺度啊？唔得噶！
1: 你光辉有斑，都可以晒斑的。
0: 哎呀，唔使噶啦，而家嘅科技好犀利噶，因为我哋呢度揾阿 Doctor May 嘅，咩斑都冇晒噶，好唔好啊？
1: 真的。
0: 嗯。
2: Doctor May， 我们都很怕晒太阳，因为会出那些色斑。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色斑？是怎么形成的？
3: Serene 你好，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呢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2: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
3: 反而呢亚洲人的那个黑色素呢其实是比白种人呢更活跃，所以我们的黑色素因为比较活跃呢，所以有色斑的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
2: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 其实自己可以做的办法呢，就主要是要防晒，然后防晒呢不是色斑出现才开始做的，其实要从小开始养成的这个良好的习惯。我们不论是有太阳的日子，或者是阴天的日子呢，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室内的活动呢，其实每天都要涂防晒。每天涂防晒呢，其实可以避免加那个减。
0: 算啦，不如我哋而家去下 shopping 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但我知唔知咩叫潮啊？
1: 潮可是有钱人的玩意哦。
0: 咁我今日潮唔潮咧？
1: 哇！你今天当然潮爆咯，
0: 系嘛？
1: 对啊。
0: 今日咧，你知唔知道我带嚟你呢度咧？我想首先讲少少嘢俾你听啦，因为你知唔知啊？而家咧嗰啲有钱人啊，甚至中下阶级嗰啲啲人
1: 中产人士，
0: 冇错啦，包括我哋在内啦吓，都可以买购买嗰啲靓表啊，靓嘅就系酒啊，表啊，同埋各方面嘅嘢都可以嘅。
1: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

0: 腰带扣，甚至 U 盘，这些都可以做用镶钻玉。
1: 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岗翁部已经形成几百个品种的象牙玉产品生产体系，赢得许多消费者的青睐。今天，这一期学徒的结业和签约，不仅会给岗翁部提供充足的技能人才，更能通过40个家庭收入的提高，让所有丁青群众看到技能培训的重要作用。
2: 也是人家的口，我也种种种的呢。你啥介绍？还有我们家长是房间。
1: 眼前的房间足以供上百人练习书法、绘画。这里是象雄藏文书法名家雍中次仁给学生们传授书法技巧的教室。2018年，由丁青县人民政府组织80位书法家，历时2年，运用218种不同的象雄藏文字体书写而成的象雄藏文书法唐卡大集，成功获得藏文字体最多的唐卡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而雍中次仁正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丁青又名琼布，一位大朋友，早在几千年前，这里便是象雄古国的一部分，自那时起，象雄文化就开始在丁青扎根繁衍传承。218种藏文书法字体，正是象雄文化给丁青留下的宝贵财富。
0: 这些都是从古象雄的繁体字然后呢演变出来的，然后呢演变出来以后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然后呢他们按那个区域和地方的那种喜好，然后呢审美这种方式，虽然字体是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笔画上的那个它的上下笔画上的一些长短啊，有些是
3: 通花啦，同埋个裙尾咧，系有少少鱼尾咁样。
4: 那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女性的长辈也会有一些就是起宝，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3: 女性长辈方面咧，佢哋咧都好中意金色嘅。除了红色之外咧，金色都是一个选择。咁呢个设计咧系喺个譬如袖嗰个位置咧系中袖啦。咁佢有啲丝肤啦，
4: 又有啲太性感。
3: 佢都有啲印花喺度嘅，佢遮一遮个膊头嘅位置啦，同埋有啲闪石嘅钮。
4: 这个贵气很重。
3: 系啦，睇落去就会闪啲啦。
4: 我知道我身上这一条就是起宝是很适合姊妹去穿饰，因为是粉红色。那会不会有其他的特别地方？
3: 系咁，姊妹系列咧，通常都用粉红色或者粉紫色啦。咁你身上呢一套咧系香云纱嘅质地嚟嘅，咁同埋都系粉红色嘅系列啦，同埋啲花花图案都几适合。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佢个膊头位置咧有2朵襟花。
4: 那长辈们除了这个金色以外，他们会不会选择另外的颜色呢？
3: 而家长辈咧，佢哋都好新潮嘅，咁佢哋咧会选择一啲譬如深色系列咯。除了金色之外，都有深色，好似而家呢一套咧，佢系黑色底金色嘅人手刺绣落去嘅。同埋长度方面咧，佢哋都会比较长，长少少过膝头啦，咁就会庄重啲嘅。
4: 就是贵气比较重，而且就是我以为这长辈们都会比较就害怕黑色，就是服装在这个喜庆的场合，那原来他们也会穿这个颜色，挺 modern 的感觉。
3: 其实佢长辈咧，佢呢个系列咧，佢可以其实好多场合都可以出席。
5: 选择旗袍的好处不单是迎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不止结婚当天能穿。未来有什么重大场合也能穿上参与呀。

0: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他。
1: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十三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进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围武干一场的壮志歌。那一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一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一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筹建湖南省委，指导和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他被派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当他任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时候，他才27岁。如此年轻，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时刻。这个时候您或者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年轻的贺昌为什么会如此卓越有为？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热血澎湃的人生？追寻贺昌烈士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0: 双塔寺是位于柳林县杨道口的一座古建筑，它始建于元代，临镇三郎堡的几孔窑洞里创办了两级小学堂。父亲贺雨亭创办了小学学堂，适龄的贺昌自然也就入了学，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涯。这一年他六岁。
1: 他父亲思想非常开明，所以以这个身份当时在柳林呢，也是一个是性格耿直，是吧，也爱打抱不平。柳林的这个历史上，当时他父亲做了很多活动，所以贺昌很小的时候应该耳濡目染，受他父亲的影响。
0: 受父亲启蒙影响，再加上天资聪颖，贺昌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据当时与贺昌同在小学学堂读书的贺雨峰回忆，在柳林县小学堂读书时，他的年纪最小，也最聪明，每届考试名列前茅，老师凡有所提问，他回答得最敏捷，也最中肯，真有文一知十，触类旁通的特殊才智。在柳林小学堂学习期间，贺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刘菊初。
1: 刘菊初当时他从老山西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后来就回去教书，那么他也是柳林人，看这方面会有影响。这个老师他的思想也是很前卫的。
2: 刘菊初是贺雨亭的同道好友，他早年弃科举入新学，宣统元年由山西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
0: 取经的休闲场所。明清时期，这里是山西贡院。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山西学府衙门在这里创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在山西人的心中，这里如同是嘉兴的南湖，是山西革命的圣地，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之地。山西省立一中当时是山西规模最大的中学，教师也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著称。进入这里学习，贺昌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更加活跃，在多篇作文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针砭时弊。在寒假文件记中，贺昌看到汾阳、柳林等地民气不振、古风无存的状况，写道：五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有而富。在一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贺昌感慨于太息各国学校藏书和报纸的丰富，指出我校负优胜之名，虽有书报师之设，不过一族之地，内有之书报只不过数种，如何能应学生之要求，开通学生之智识，发展学生自动之能力，实行自治之精神哉。贺昌的作文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给出了笔气豪放、感慨一身、意境开拓、故能言之有味、鞭策得法、笔气畅适等很高的评价。
2: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贺昌结识了他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引路人高君宇。
0: 高君宇1916年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

0: 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一起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夏天，高君宇回到了山西省一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小小年纪的贺昌结为亲密伙伴。
1: 高君宇可以说是贺昌的这个良师益友，回来以后到胜利中宣传革命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王正义介绍了贺昌，所以说发现这个贺昌呢在学生当中确实是一个人才，而且读书非常多，知识渊博，而且又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也强，而且对革命也非常热情。为什么呢？高君宇这非常欣赏贺昌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他们都是胜利中的学生；另外一个呢，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性格、爱好。高君宇呢是非常喜欢读书，贺昌也非常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啥呢？他们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两个人呢都有雄心壮志。
0: 贺昌被吸收进入高君宇、王振义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0: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嗯，对。嗯、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啊？
1: 你会睡着？不会。
0: 他那个频率是很刚。
2: 对，那再来呢？他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他每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嗯，对，那 total 哈，通常六次的疗程到十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
3: 一次激光脱毛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4: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1: 对，
4: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嗯，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真正的了解。
3: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1: Okay.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五题的激光美容大考，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哇，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
5: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挺
1: 多的，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0: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4: 所以男神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
1: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4: 恭喜，
1: 不愧是男神。
4: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
2: 对，这种事实上呢，面膜跟这种精华液合并起来，效果使用更加完美，
4: 就可以起到加分的效果，
2: 对对对，
4: 是的，
1: 就一加一大于二。
2: 现在的人事实上工作也很繁忙嘛，对，那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产品啊，然后让它同时对达到这三种就是功能的话，当然是最好。
0: 其实我知道这个牌子也是模特推荐给我的哦，还有艺人朋友推荐给我，我才真正的爱上它。然后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算是一个顶级又属于懒惰型的保养品。为什么把它叫懒惰？就是一瓶到底 OK。
3: 林博士特别提醒，当选择激光美白、激光脱毛这样的医美课程，术后保养也非常重要。林博士特别分享了 N1 抗氧化全效面膜和 N1 抗氧化精华液，修复保养您的肌肤，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
4: 哇，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现在最火、最热门的光疗，在 Dr. Ray 跟大家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1: 嗯，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是很重要的。
4: 也是很重要。
1: 那今天 Dr. Ray 给我们带来了 N1 的面膜啊和精华液，你可以啊。一加一大于二，达到这个青春回春的效果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课程或产品的问题呢，欢迎你拨打屏幕下方的幸福热线。
4: 哇，今天也非常高兴呢，再次谢谢我们的 Dr. Ray， 还有我们的专业老师 Tiffany， 还有森田，谢谢。
1: 谢谢大家来做客，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幸福总动员，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丽娜。生小宝宝对女性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任务，但过程又让他们苦不堪言，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姜伟月师傅给我们准妈妈一点小 tips。 姜师傅你好。姜师傅，怀孕妇女啊，她们要最注重哪一个位置容易产生痛症呢？
1: 一般来说呢，都是盆骨、耻骨，就买这个耻骨这三个地方。
0: 那为什么身体这几个部位特别容易有痛症呢？
1: 这个几个位置容易疼的原因呢，就因为我们女孩子有怀孕以后，她的孩子海尔蒙素就分泌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旺盛，旺盛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几个部分的肌肉跟。

0: 膜跟络。一般来说呢，这个准妈妈他们呢的这个感觉到他自己的骨骼就不稳定，所以就觉得疼。而且他既这个骨骼如果他有一个改变，讲讲可以平躺平均的分布在床上面，把他的力量放在床上面，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他的背后的压力释放出来，可以舒服一点。但是如果垫下来睡觉的话呢，我觉得就有一些是可以睡到，有一些是他是不能睡着的。如果有睡不着的，他也是垫一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把背的压力放松好了，也要把这个枕头拿开。
1: 那其实怀孕妇女啊，她们那个症状那个痛症啊，她们出现的时间平均会在哪就是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会更明显呢？
0: 一般来说就是6-7个月以后啊都会比较明显，因为肚子越来越大了。说最初的2-3个月呢，它是荷尔蒙的问题，把他的身情啊，他里面的机能有个很大的改变，他又慢慢适应。但是疼的话，就是后面的时间会比较疼。
1: 那其实怀孕妇女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的痛症减小呢？
0: 吃什么东西啊？这个坊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疗啊做的什么。我比较推行的话，就是吃燕窝。
1: 燕窝、
0: 木瓜这些东西，牛奶这些东西。而且呢，如果小技巧的话，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下蜜胶。我们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好像脚底按摩，听过吗？
1: 听过脚底按摩。
0: 脚底按摩就是说脚底下面有64个反水区。
1: 64个。
0: 对，64个反水区就是有你的肾脏啊，肾肝脾肺肾这个东西。头什么五官呢，什么都在里面嘛。其实手也有的
1: 哦，
0: 我们按这个手呢，你可以呢舒缓到我们的这个腰疼啊背疼啊这个。如果是腰背这个疼骨到腰的话，我们在第4个跟第5个手指掌的背后前后这样打住，就前后摇，它一摇的时间会慢慢的会酸起来的，这个酸起来以后呢，再给一点力下去摇的话，摇到5-10分钟的话，你的腰背疼会慢慢减小的，你可以试一下，懂吗？第四跟第五个
1: 手指
0: 是它的手掌骨。中间这里有个凹，对吗？摸下去有没有凹？
1: 摸到了。
0: 摸住凹之后把它扣起来，怎样扣起来？以后向下
1: 怎样搓它？
0: 对，怎样搓，对，搓几分钟以后，你的腰会明显的舒服一点。
1: 那没有怀孕的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吗？腰疼的时候？
0: 可以啊。这个是腰背疼的一个秘胶，可以这样干干干干，它会慢慢好的。对，这个是感觉的问题，会感觉好一点。如果但是你的腰背是它骨头是歪了，还是跟骨是有问题的话，你还要找老师跟他调一下。
1: 那准妈妈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锻炼，让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加顺利呢？
0: 这个呢做瑜伽的动作会比较好，好像美人鱼式啊、五指式啊，或者是四关指的运动，把这个盘骨的附近的组织的筋把它尽量拉松拉开一点。多锻炼一点的话呢，它骨头跟膜的就会生产的时间呢就其实就4日啊到7日啊，呢啲就会比较正常啲咯。但系咧，佢嚟嘅时间有间隔性嘅，咁有啲人咧就28日啊、31日之间咧，其实都合理嘅。太短，即系譬如有啲系21日嘅，咁有啲太长，可能3个月先嚟一次。

0: 咁呢啲其實都要睇下醫生，等佢調理下個身體嘅。
1: 嗯，
0: 就因為月經其實就係我哋咧，身體裏邊咧每個人都係一個正常嘅系統嚟嘅。咁佢嘅系統如果運作唔正常，即係你身體裏邊嘅血虛啊，或者係氣虛啊，總會有啲其他嘅問題嘅，就係要注意一下咁樣咯。
1: 很多女士觉得痛经不是什么一回事，她们选择不去理会它，其实严重起来会产生后遗症吗？
0: 其实痛经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女性是不敢去讲，多过是不想去提，她认为呢就会有羞耻感。但是呢其实痛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有些人会影响她的工作，有些人呢甚至乎佢可能咧离经嘅两日咧，都连翻工痛到翻工都翻唔到嘅。
1: 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经？
0: 其实咧，我想答翻咧，痛经咧如果严重嘅话咧，佢影响你嘅工作嘅，你应该第一时间去睇医生先嘅。我哋讲可以接受嘅痛经咧，就只系有一啲唔舒适，有一种感觉冤冤地定点样嘅吓，咁样嘅唔舒服嘅感觉，我哋就。先至话用一啲嘅民间方法去搞嘅，但系如果个感觉系令到你翻唔到工啊，影响你日常生活嘅话咧，应该尽早去求医先嘅。咁头先你问我嗰个问题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咁其实咧，痛经我哋可以咧，最主要知道佢嘅成因系乜嘢先。我哋一般嚟讲咧，痛经系因为女仔佢可能受咗啲风寒，尤其是经痛，佢第一日嚟嘅时候佢自己唔知啊，咁。个身体嗰个毛孔开咗，佢受咗凉或者受咗风，佢都系寒嘅一种。跟住咧，我哋身体里边咧就会有一个抵抗嘅反应。个抵抗反应同埋咧，里边咧有啲民间嘅讲法就系话，你搵啲暖包暖住个子宫，咁咧其实就会有效嘅。只系咧好多人咧佢唔明白咧，其实我哋离经系唔系？一嚟嘅时候係讲緊三日啊四日啊，讲緊係36个钟48个钟。咁如果我暖只係暖佢1个钟2个钟，搵个暖水袋敷佢3个钟4个钟，係咪有用呢？喺咁长嘅时间里面，你咁短嘅时间去敷，根本就敷唔到子宫，暖唔到子宫里面啲血，因为佢子宫里面坚硬咗，所以佢先至会痛。我哋譬如你暖包嘅话，
2: 法在进行修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些年来呢，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铁三角疗程来修身，可以很快就让自己呢变回生孩子之前的样子。那到底什么是铁三角疗程呢？
3: 铁三角就是扎度的疗程，配合营养师跟折医的指引，单靠一种的方法是不够的，所以我也建议产后妈妈三者并行，达到修身的最佳的效果。
2: 那在产后要进行扎度的疗程之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4: 一般我们的客户在扎度之前呢，都需要见我们的技师，真正的帮他检查一下他的那个腹直肌和盆底肌的情况，然后用手法先帮他的那个腹直肌跟那个盆底肌修复。然后修完之后呢，妈妈就可以进行这个扎度。但是在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及医跟这个扎度师沟通一下客户的情况，才真正能做扎度的项目。
2: 产后的妈妈有很多地方会有发现这个痛症啊，您觉得最常规的痛症有哪些？
5: 其实最常见的呢，有颈椎痛啦、腰痛啦，同埋手腕痛嘅，呢几个都系比较常见新手妈妈会出现嘅症状。
2: 想请问您导致这些痛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呢啲病症嘅成因，我哋先讲咗颈痛先啦。咁其实颈痛嚟讲咧，好常见嘅成因就系抱 B B 嘅时候咧，因为怕个小朋友唔饮奶，所以成日都会耷低咗个头。咁加上咧就比较紧张啲，咁颈椎咧就好容易会劳损啦。另外腰椎嚟讲咧，可能讲紧系姿势上嘅问题啦，譬如话我哋成日都翘脚，或者坐嘅时候喂奶嘅时候坐喺啲好远嘅地方，譬如 sofa， 亦都会引起腰痛嘅。 另外手腕嚟講咧，通常都係講緊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啦，或者抱 BB 啲姿勢唔正確，都會引起呢啲痛症嘅。
2: 我們知道產後有很多媽媽生完小孩之後，她都會用這個

0: 加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1: 首先解釋翻先，其實好多媽媽咧產後咧都會有腰痛嘅問題嘅。點解會咁咧？因為懷孕期間咧，我哋身體咧會分泌一啲荷爾蒙出嚟，令我哋嘅關節咧變得柔軟嘅。咁個目的就係去適應個胎兒嘅成長。咁但係當我哋生完 BB 之後咧，呢啲荷爾蒙就會停止分泌啦。咁我脊椎咧好容易咧都係處於一個移咗位啦，或者好鬆弛嘅狀態。咁喺我嘅角度咧，扎肚嘅作用咧就係去穩定我哋嘅腰椎啦，同埋穩定我哋嘅盤骨。亦都帮助我哋去收紧啲肌肉嘅，咁样就可以加快呢个嘅复原啦。
0: 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因为照顾小朋友哈，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治疗，所以在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她进行治疗呢？
1: 其实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伸展运动咧，可以建议翻去舒缓我哋嘅颈痛啦、腰痛同埋手腕痛嘅。咁我哋咧而家先讲解一个伸展颈椎嘅运动先。
2: 就你一款保健。

0: 我们毛孔的阻塞。那毛孔每次一阻塞，它就缩不回去，就越撑越大，越撑越大。对，那就会产生一个这种远远看起来的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变得暗淡无光。
1: 林博士分享，干燥缺水、色素沉淀以及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2: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森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森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3: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在觉得说保养真的很重要。
4: 对，
3: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医美的疗程，所以
2: 医美的课程，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套当下一定有他们的专业性在。
2: 那
3: 加上一些不同的，例如说仪器、机器来作为辅助的话，我觉得是会更升华的。它是用跳级的方式去让我们的皮肤变更好。对，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4: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之前那些什么美白精华呀、面膜啊这些，其实你有都在用。
3: 对，
4: 但可是。对，但可是这个最大的区别、最大的秘密就在于他去做了
2: 医美课程。
4: 对，你都做了什么？
2: 我想要再卖关子了。
3: 我就是打了一个叫做激光美白的东西。哦，
2: 激光美白有没有听过？
4: 听过，听过，听过。其实很多明星都喜欢用激光美白的。
5: 那不会痛？
3: 激光美白其实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的，你觉得这样会痛吗？那就对了，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感觉。
4: 对，因为我有读过大 S 那本《美容大王》的书，他说激光美白就像那个什么弹橡皮筋，那个
2: 弹到的这种感觉，
4: 是这样感觉吗？
3: 因为其实例如这样讲好了，你弹一下，我说哇好痛，可是其实它是这样。有一个频率在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有痛的感觉了。
1: 台湾第一男神森田现身分享自己美白的秘密武器，原来是当下台湾十分流行的医美课程——激光美白。
0: 改善黑脸娃娃是一种，也是一种疗程，是一种黑色的碳粉哈，就是涂抹在我们的脸上，然后透过一种激光，很高热的一种医疗级的激光，然后瞬间将碳粉在你脸上做一个爆破的动作。
2: 爆破，
0: 对，可是这不会伤到你的皮肤，比较紧张。
6: 会痛吗？
4: 听着爆破，挺想说
0: 会有一点点痛。
5: 你只要一听到痛，
6: 对啊，我就觉得哇，爆破哎，
4: 是吧？是吧？
0: 对，会有一点点痛啊。但是哈，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这一些激光的疗程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敷麻药的动作，敷麻药的动作。那这敷完麻药之后，事实上你大概过了30-40分钟，脸上会这种敏感度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激光疗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那这种黑脸娃娃的这种疗程呢，哈，它也可以解决色素沉着。对，还有因为它一瞬间这种爆破这种热能，对，它可以立刻改善你这种毛孔粗大的问题。对，
3: 因为其实说真的，因为毛孔粗大这个部分真的是可能是你需要，有没有化妆需要盖很厚的妆才可以去做一改善，可是一卸掉那个光泽真的差很多，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有心得，而且是烙印在心里的东西，因为是无法去用任何东西去做改变的。
0: 其实哈，我们刚刚黑脸娃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改善出油的问题啊，
2: 肌肤出油。
0: 其实很多人哦，就像在场的各位明星啦，然后主持人，你们常常需要上妆。
4: 他往这边指是说我们俩吗？其实我是真有啦，因为我觉得尤其像森田说，要像森田说我们这个就尤其 T 字部位啊，就很容易出油。
0: 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
2: 是
0: 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2: 对，
0: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4: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0: 对对。
7: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8: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7: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8: 没错。
7: 在当中呢，我有去查过，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8: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7: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8: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9: 这是一种那个激 激光。

0: 可以用来出吗？
1: 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2: OK。
1: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发。
2: 痛吗？
3: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1: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哦，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很细，而且长得速度越来越慢。
4: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哦，其实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5: 是。
4: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子。
5: 对，事实上哈，
6: 毛细孔，
5: 对，以身体来讲呢，它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6: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7: 对啊。
5: 事实上哈，它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缩，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6: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
4: 喝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
8: 男神，
9: 所以男神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
7: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9: 恭喜，
7: 不愧是男神。
9: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
4: 你都体验那么多，你
7: 不用了吧？
9: 对啊，
4: 那我们让给妻子，你
9: 捐出来，
4: 对，让给他好了，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2: 就我完全不懂，
7: 是说完全不懂，
4: 所以他很专业吧？
2: 那我是真的，
9: 为什么要让给你？婉成也需要啊，对不对？
7: 我也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9: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2: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7: 好，真的好，一起 share。
4: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7: 有啊，都有。
9: 激光美白超棒的。
10: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2: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9: 是，
2: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了嘛，对不对？
5: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迅速的恢复成？
10: 在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11: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等把它用起来。
10: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12: 创下投资回报。

0: 是不意义。
1: 那我们从遗址的位置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遗址都是在北方为主啊。为什么都会在北方呢？是因为北方那个时候文明比较先进呢，还是说南方它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其他的一些文化特色？
0: 是的，南方的话啊，我比个例子，就是在江西省修水县上峰山壁遗址中，新石器时期时代的就有发掘出的那些石器石片当中，里面就包含到有那个陶罐。这个发现这个陶罐的时期呢，就是时候呢，它是用经过这些好证以后，它这个里面的就有硬草，硬出来的一些器型啊，当时是以那个。我现在也拿了几千呢。
1: 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1: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0: 好的。我国陶器历史悠久，在新世纪早期就有陶器的产生，陶器的出现是新世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 那为什么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陶瓷呢？
0: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应急确立，对农业木梳业的产生，所以人们就对送奉佛涂成饮食及汲水的器皿需求的一个产生。
1: 那我们当时最早出现陶器是什么呢？
0: 最早在新世纪早期出现的就是我们祖先的他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就用泥土、水、火这三种制作出这个器皿，就是一些陶器啊，是吧？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当时的有陶碗呐、陶罐呐、是吧？陶钵啊、陶道啊、陶盘呐、等一系列，这都是当时做到的日常用器，在当时的话，刚做出来呢，是吧？好像这件罐呀，是吧？它呀是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冯陶罐，是吧？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看《艺藏院》。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聊关于陶器跟瓷器的区别。那老师，我知道我国的粘土的烧制品主要分成了陶器以及瓷器，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区别就是说，陶它是以8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制的，它属于低温这个它的吸水度是吧，这就是一件陶嘛是吧，它的温度当时这个火工烧出来它是800度左右的温度。

0: 肉，烧制出来，时间由于它久了，它干了，是吧？这些稍微是保存着完美，它没有黑裂，是吧？如果黑裂的话，是吧？那个就那个缝隙啊，是吧？那个吸水力，是吧？按照这个研究，是吧？那个折出来，一般的桃它的吸水力是在9%到12%，它高的话是在18%到20%，它这个吸水。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桃一定要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要，很多人不懂啊，他比如在好股东是吧，还有一些是人家建房或者是搞基建挖出来是吧，他不懂的，他拿到水里面去啊洗，这不就一下，因为他的是吧上面是没有石油的嘛，是吧，他就散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洗水啊，是吧，他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吧，我们就是好像搞一点水放在这个上面，它那个水马上就蚀下去，啊，是这样。这个瓷器是吧，它的是火烧的温度是在1150度到1280度这个温度，它是上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所以呢，你到任何时期啊，就是说时间久，啊，它基本上它的吸水率啊，是吧？在小于0.5%，你就可想这个的就是像这样的，只要你不去碰坏它，它这个保管时间就是更长久了，是不是？因为它在上面是呢这个透明釉色，是吧？所以呢，它已经是高温烧制的，所以呢，区分这个陶与瓷的一个区分，是吧？所以这个陶的知识呀，是我们的国家是重点保护的，属于文物。
1: 那我们陶器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出现的都是什么样的陶器？
0: 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瓷山文化、龙山文化，还有河姆渡文化，这是一个陶器的一个黑史的一个起头。到了秦陶，那就是用陶制的兵马俑，是吧？这个兵马俑是吧，现在是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的，是吧？这是也是比较辉煌时期的一个时期，做出来的是吧，都是很漂亮的一些很高大的是吧人物啊，是吧？那些人影啊，就是兵啊，是吧？还有那些马呀，是吧？骆驼啊的这一类的动物都有制。像这个时期呢，这个陶的话呢，它主要就是有红陶、黑陶、陪陶、飞陶跟彩陶，是吧？这是陶制品啊。到了汉代这一时期呢，它就是吧，因为这个佛教的传播，是吧，在我国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佛的一些造像。到了唐代，是吧，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三彩。

0: 逐个肌肉去松佢，系啦，咁样打斜咁样。但系记得啦，我哋又唔好去磨只手，我哋咧只系咧将嗰个里边嘅筋腱嘅黏连慢慢松开嘅啫。咁初头咧，你推嘅时候咧，佢俾几多你就推几多，即系话呢个皮肤我哋摇动嘅时候，佢可能只系有好短嘅距离，咁你就摇一个短距离啦。嗱，好似呢个比较健康啲嘅，佢嘅距离可以远啲嘅，咁我哋就做一个远啲嘅距离啦。嗱，呢边咧未做过咧，就会短啲嘅，佢嗰个拉动嘅距离就会短啲嘅，咁我哋就做一个短啲嘅距离，跟住慢慢拉，令到咧嗰啲血气咧行翻。我哋做呢个动作咧，会令到个膝头哥发热嘅。咁个膝头哥发热嘅话，代表啲咩咧？就代表嗰个血气咧开始慢慢就通翻啦。咁做幾多下？嗱，一般咧，如果你做得啱個動作，而且做得啱個位置咧，大約50下到咧，佢就會發熱，又會軟翻。佢會越做越軟熟嘅，佢越做咧，嗰個就會越鬆嘅，係啦。跟住做做下方，以呢個骨節眼之間嚟到做，嚟到計，啊，鬆呢個下方。係啊，咁如果佢嘅膝頭哥有事咧，你一路捽嘅時候咧，呢啲推呢啲方法嘅時候咧。佢会慢慢佢就会觉得越嚟越冤嘅，啊，初头可能就唔痛，但系咧捽捽下咧，佢就会觉得啊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你就以佢可以接受嘅力，系啊，即系佢以佢唔觉得好辛苦，唔会觉得好痛，系啦，咁呢个力度咧就为之啱啦。咁搓完呢边，我哋亦都系做呢个手法去搓呢边嘅，咁慢慢慢慢咧，将佢摇翻松佢，好啦。咁摇松咗之后咧，我哋就做呢、这个，只手咧就包住喺个，慢慢就同佢做一个踢腿，俾啲压力佢，吓夹住佢嗰个膝头哥嗰个肌肉。喺呢个情
1: 况，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脊椎、我哋嘅头颅骨。其实如果唔做扎套嘅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因為產後咧，我哋嗰個盆骨鬆弛咗，到以後咧，日後咧都會好容易咧，令到咧媽咪有勞損嘅，係啦。
2: 另外，您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順產和剖腹產這個治療的療程的開始時間是不是不一樣呢？
1: 其實如果係單講扎套嘅話咧，其實順產嘅話大概2至3個星期到啦，係啦，咁都係一個適合扎套嘅時間嚟嘅。咁但係如果開刀嘅話咧，我哋就會多數咧都希望咧嗰個傷口比較修復得好啲先。咁大概係1個月之後。咁但係兩者咧，我哋都需要咧先了解咗媽咪實際嘅情況，譬如佢個惡老啦，係啦，佢嗰個傷口啦，愈合成點啦。咁我哋會先同媽咪做咗個溝通，然之後先因應翻媽咪個別嘅情況咧，同佢去安排嗰個扎套嘅療程嘅。
2: 另外，这个扎肚的疗程能不能用这个腰封来代替呢？
1: 其实呢腰封呢最主要呢在产后呢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的。一个呢可能开刀的时候呢纯粹那个腰封呢是比个伤口呢不要那么容易爆开。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如果单用腰封去代替扎肚的话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腰封呢本身是有弹性的。会透過媽咪嗰個身體嘅變化，譬如佢踎低，咁個腰封就自然會比較容易啲，俾媽咪去配合翻佢需要嘅動作去做。咁但係咧，其實咧扎肚嘅扎肚帶咧，我哋嗰個物料咧係比較即係冇咁嘅彈性，所以咧就係鞏固翻嗰個身形係啦，承托翻個盤骨係啦，咁兩者咧係唔一樣嘅。
2: 另外，在整個這個

六月，国际形势紧张，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多人对文素阁四库全书进行逐册逐页彻底清查，对书中出现的斑点、污染、虫蛀、水渍、长毛、破损及狭寒破损等问题都详细记录在案，记录册有15册之多。现随书收藏基于甘肃图书馆，登记同时对100多册书进行了修补，重新装裱。

2001年12月28日，兰州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兰州九州台奠基。新建的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外观和主体结构上与原有几阁保持一致，在面积和体量上相应放大。

可惜的是，至清咸丰11年，其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的60余年的兴盛。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四库全书流落街头，而文澜阁则沦为了太平军的马厩。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遭受咸丰11年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8000卷楼传人丁申、丁炳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澜阁库书没有遭受阁毁书亡的命运。丁炳和他的哥哥丁申是杭州8大藏书楼之一8000卷楼的第3代传人。丁申自竹州，曾官主事；丁炳自松生，以抢救四库全书之功，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知县，分发江苏任职，又续功家童之衔。丁炳不慕荣利，没有去赴任。

丁氏兄弟是如何保护收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呢？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城内一片混乱，居民纷纷出城避兵，丁炳兄弟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刚出城门，兄弟二人就走散了。后来见到丁深的提壁，丁炳才知其兄在杭州城西一个叫留下的小镇，这个小镇就在今天杭州的西溪，兄弟俩果然就在那里会合了。丁深在购物时偶然发现包东西的纸竟

这四库全书十分震惊。兄弟两人随地捡拾，竟得数十大册。于是他们当即决定立即抢救这部大书。他们找了很多人，甚至开着船搜求，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在一次收书的时候，他们碰到了镇守码头的太平军。太平军看到四库全书印有文澜阁宝印章，认为这些书肯定是官家文书，要扣留书和人。兄弟二人急中生智，以杭州城素有静息自治的传统作为借口，只要看到地上有写字的纸，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固定的地点去焚化。太平军信以为真，兄弟二人总算脱身。他们把寻找到的书运到西溪，藏在祭奉父亲棺木的殡宫内，最后运到上海，直到太平军撤走，又运回杭州，至同治十年，得阁本7840册，共计8389卷，其首尾完整者仅300余种。

光绪五年，也就是1880年，丁丙、丁申重建文澜阁，奉阁书于其中。其后丁氏兄弟据自家8000卷楼、宁波天一阁及书、网、香、月等地藏书名家只藏本补钞，历时7年，共补配89种，补钞2174种。自是文澜阁有书3396种，34769卷。

0: 是叫做福寿剪纸了，就是还是和咱们的长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邵阳这块地方呢，有这个12岁做生日和过这个80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人们都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呢，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老寿星，拜寿，蟠桃了，还有这个，寿星送福了，寿星送纸，等等吧，就是这些了，就是寓意了，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1: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2: 它就是，寿星文化嘛。像在这个福字，你就要填吧，牡丹花代表富贵，这个花瓶是平安，就是富贵平安。里头为什么有个牛了？牛马年好种田，哈哈，就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就围绕这个。

0: 活动的主题，仙鹤也是长寿的啊，就松树了，仙鹤了，鹿，哎，就围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进行创作。
1: 王森玉老人制作福寿剪纸，要么遵循事先画好的图样，要么直接凭着意象构思构图，有时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如同穿行在纸面上灵活的燕子，有时又把纸张叠成5到6层，果断下刀，一气呵成。寿阳的福寿剪纸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构思巧妙，题材新颖独特，常用夸张的剪纸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民风，作品中蕴含着奔放热情的情调和韵味，颇具山西民俗特色，令人喜爱。在老人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典故的故事图解，也可以看到忠孝节义的民间表述，可以看到对传统美德的文化传承，也可以看到对时代进步的热情讴歌。一件件以福寿文化为内容创作的剪纸作品，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但在寿阳，热情传播福寿文化的绝不仅仅只有王森玉一个人。每天吃完饭，84岁的杨生宽都会来到寿阳县的滨河公园，在长寿主题的影壁前开始自己每天都在坚持的直播。
2: 躺下来又读这个方法，大自然了。
1: 作为老寿星传说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与时俱进的杨生宽从孩子那里学会了用手机，并坚持
3: 对美好的追求，对这个长寿的追求了，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1: 福寿文化在寿阳是传说也是发展，是过去也是今天，追求长寿，追求健康，早已成为寿阳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以及每一天的日常。对于年近80岁的温庭荣来说，每天带着太极拳爱好者在朝阳阁切磋习拳，就是他的日常。看着他们一招一式格外认真，能感受到太极拳脚的变化之美，感受他们身体上放松的同时，心态也在放松。动静结合，心随意转，融通和谐。因为朝阳阁相传是南极仙翁宴请各位神仙的殊胜之地，在温庭荣看来，这里练拳能沾到格外的仙气。朝阳阁初建于公元1517年，民间有沧州的狮子、英州的塔，比不上寿阳的朝阳阁之说。一直以来，寿阳人把朝阳阁当作寿阳的象征，并赋予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与传说。
4: 正4年，是1333年，公元1333年建起来的。其中正殿的廊下呢，有一块创建碑记，就明确地记载了这个年代。
1: 福田寺位于寿阳县平头镇黑水村，又称福田院。寺院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主建有山门、正殿，两侧为东西厢房。正殿面阔3间，进深7船，悬山顶，坡度较陡，屋脊以琉璃瓦装饰。福田寺是有确切纪年的元代建筑，建筑物结构用材上都体现了元代建筑特点，是保存较好的元代建筑精品。
4: 规模很大啊，梁架很大啊，出檐呢比较深一些啊，有元代建筑的特点，又高又大，还有这个檐柱还使用了4根这个当地食材的这个石柱，

0: 是我们当地的地域风格。
1: 但在寿阳，最偏僻最古老是另外一座寺庙建筑普光寺。正殿为宋代早期建筑，东西配殿为明代建筑，其他建筑为清代建筑。
0: 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特点呢，就是正殿是宋代的结构建筑，那么它宋代结构建筑里面还有明代晚期的一基本完整的壁画。
1: 在普光寺的正殿内部，三面墙上均绘有带年款的壁画，年代是在崇祯七年清朝入关之前的1634年绘制。
0: 画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佛教的水陆画，就是各路神仙三教九流去听佛祖讲法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囚犯，还有一些牛头马面啊，这个反映了这个佛教世界中人人可以成佛，大家都可以听法，反映了这个佛教这个意识当中啊，它是不排外的。
1: 在寿阳，用于讲故事的艺术瑰宝绝不仅仅是这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还有堪称戏剧活化石的傩舞。马上就是播种的季节了，寿阳县平头镇沟北村的村民刘玉平和其他傩舞演员一起开始为一场盛大的傩舞演出做准备。傩舞发源于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中部，是黄河文化发祥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寿阳县的傩舞也叫寿阳爱社。
2: 说个生在寿阳，是早在寿阳，一说寿阳了，咱这心情就非常的舒畅，因为他在好土丘陵是又忙又了，你旱涝保收了还不能再好，并且最适宜种植的了，就是我五谷杂粮。你说那五谷杂粮，它不仅做好畅销，更重要的了是又一人的身体健康。
1: 和傩舞演出载歌载舞，讲述皇帝大战蚩尤的历史传说不同，寿阳评说传承人张铁生用当地方言唱的是百姓对本地杂粮作物喜获丰收的庆祝。寿阳自古盛产杂粮，是我国著名的小杂粮基地。
3: 高粱呀，黄豆啊，黑豆呀，小豆啊，油麦啊，米子、黍子，这些小杂粮种的特别多。
1: 寿阳人爱吃杂粮，也会吃杂粮。老百姓用小杂粮做出各种美味，生活里也早已离不开这些食品。寿阳为什么能长出这么好的小杂粮呢？在三代帝师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以及《劝农文章》里面，有冷寿阳春晚无花秋早霜的记载，已经说得很明白。除了寿阳厚厚的土层，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气候。在太行山，自古有热霍路冷寿阳的说法，同样的纬度分属太行山的东路和西路，温差就会很大，所以寿阳在夏季也是避暑的圣地，气候非常凉爽。
4: 要是按这个营养学的角度了，因为这个昼夜温差大呀，营养含量了，咱们专门做过化验，山西农业大学做过化验，跟其他地方的，你像这咱们的杂粮，就是小米啊、荞麦啊，还是咱的蔬菜啊，这是营养含量了都是比较丰富。
1: 住房更有以土建窑洞为主的洞庭居文化产业园，不仅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居住环境，还能领略农村风格的院落文化。26眼民宿窑洞群为游客营造了宁静古朴、原汁原味的乡村田园生活。这里的每一处院落、每一间窑洞的名称都取自寿阳当地的名村名镇或历史名人典故。 窑洞里是传说。

手中的华北土炕，温度可以调节冬暖夏凉，让更多的人在游玩中体味人文古韵、太行风情。窑洞前的农家菜园里，大家可以劈柴烧火，品尝具有乡土特色的农家美味。在湖边，垂钓的游客支起了架子，拉开了架势，等着鲜美的湖鱼上钩。湖中央，人们坐进皮划艇泛舟湖面，在清凉中体验运动的快乐。走进寿阳，就是走进了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画卷。在文昌阁，我们可以品读寿阳的文脉绵长。在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烈士纪念馆，我们可以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在森林公园，我们感受历史的积淀和厚重。在帝师故居，我们感受彪炳史册的寿阳人物无与伦比的魅力和风采。走进寿阳，来一次对健康长寿的探秘之行。走进福寿之乡，来一次在清凉之城的康养之旅。人杰地灵、物产丰饶的寿阳，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已经张开怀抱，准备迎接四方宾客。欢迎每一个人来到清凉的寿阳，避暑的圣地和福寿的吉祥。

0: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社会，连结婚过大礼都会考虑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虽然很多准新人，
1: 呢一对咧就是龙凤饼、龙凤呈祥，咁啊仲有喜饼啦，我哋话派嫁女饼啦，等女家咧派饼俾啲亲友吓，宣布呢一场喜事嘅。咁啊仲有果篮啦，果篮我哋话对新人开花结果，嗱果篮咧都要拣啲好意头嘅生果，最重要咧就系有枝有叶嘅金菠萝，将来生翻个金菠萝吓。咁啊有苹果平平安安啊，咁啊仲有石榴喎，哇呢对咧超级大石榴，因为石榴咧系多子嘅，代表百子千孙嘅。咁啊仲有咧就有啦，有咧就表示包罗万有，乜都有啦，买车买楼咧全部都有吓。好，咁我哋有生果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啦，嗱呢个好重要啊，呢个咧就系椰子啦。金椰子代表有椰有籽吓，最好咧就系我哋系有叶嘅，啊呢啲就叫做开枝散叶而酸满堂，飘咗叶嘅椰子咧特别好兆头噶，有椰子啦，咁啊中间呢一个咧就系大吉，嗱大吉咧我可以攞嚟食。

0: 事啦，好事齐来，摇柱啦，即系圆背圆圆满满喎。发财咧就发大财啦，哇！嗰个冬菇咧都好靓喎，花开瓜菇就花开富贵啦，好快就生两三翻个姑姑啊！我哋有虾干，虾干咧即系代表咧笑哈哈、有苏虾咁解啦。咁啊，然后咧仲有我哋咧就系有饼啦。啊！呢度我哋好多禮餅啦，我哋話派嫁女餅喎，咁一陣間咧，我哋有埋喜帖喎，連喜帖連餅一齊咧派俾啲親朋戚友，咁啊最開心啦。咁啊呢個咧就生果啦，生果就代表咧佢哋開花結果啦。好，咁我哋呢個咧就餅啦，我哋有唔同嘅餅啦，譬如我哋攞起呢一盒啦，可以睇下喎，咁啊餅都好靚嘅。咁我哋有譬如話有呢個蛋糕啦。我代表咧，新郎哥咧步步高升喎，紅領啦，紅運當頭啦，黃領咧就表示咧旺屋旺宅啦。咁啊，仲有呢個合桃酥喎，夫妻和合啊，全部咧都好意頭嘅。咁啊，派咖喱餅，大家最開心噶啦。我哋咧摘攬喎，每個攬咧摘翻雙風利是嘅，代表好事成雙嚇，大吉大利。唔該曬啊，好命婆。
1: 接過大禮，就輪到女家的回禮環節了。
0: 男家过咗礼俾女家，女家就要回礼啦。一样，我哋咧先回翻个礼书俾男家吓。我哋请外母回礼书咧，就俾我哋嘅好命靓太啦，接收啦。嗱，一样，女家有啲咩礼品回俾男家咧，就会清楚列明喺呢一度嘅。好，收个礼书，咁就表示咧回咗礼噶啦。咁啊，然之后我哋仲有咧，就系当然要回礼金。同埋包羅萬有金，我哋再請咧好命靚仔接過啦。咁我哋話咧送禮最緊要咧就係禮尚往來嚇，收咗禮回禮咧就表示大家都有禮，大家都有福。嗱，我哋咧仲有五樣寶物咧係送
2: 收氣啦。烧飞了，是这个
3: 温度的控制要非常精准，
2: 是这个要，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还要好掌握一点，是吧？这个窑温，所以呢，这个釉里红的价格更贵，是吧？比这个青花料，是吧？现在呢，在市面上也是很少，很难见到。
3: 那我们到了明代以后啊，景德镇的地位是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呢。
2: 到了明代是吧？这个呀，就是呀，又是到了一个辉煌时期了。就开始在景德镇呢设立这个御窑厂，是吧？它都是御窑厂是，但是都是烧出来的瓷器，都是进格宫里面的，但是民间是。不能流传的，是所以呢，除了这个陨落仙折这个青花外，还有烧五彩呀、斗彩呀、发彩呀，还有丹氏釉，就是这丹氏釉上面的这个记突突的是，就是田培釉，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纪逢跟纪南啊这一粒。都是比较珍贵的品种，好像如果是真正的，不是说没有啊，有，但是这个是吧，藏家他也不是就有你忽悠得到的，除非是仿的，哎，你差不多出了个价，他就让给你。
3: 那我知道我国的这个陶瓷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呢？
2: 在目前是吧来说，我们的。工艺瓷器、建筑瓷器、热印瓷器，已经是基于世界第一，是吧？都是等效到各个国家嘛，是吧？包括建筑材料这个瓷器啊，是吧？这个贴墙壁的这些啊，是不是啊？
3: 嗯。
2: 热伤印器就是是吧？我们用的是吧？碗啊，勺子啊。酒瓶啊，这些是吧？这都是属于热伤印器。现在的工艺瓷器，基本上它都是一种装饰啊，它都很畅销，是吧？所以给我国的经济已经是
3: 很大的贡献，
2: 带来了很大的。

0: 发展的一个贡献。
1: 那它对我们的人类发展啊，从一个很大的范畴来说，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陶瓷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对吧？相当记录了东方2万年

0: 我还想带你出去有面子，那大牌的出生背景够不够啊？还有这种好事啊？
1: 而且我还可以照顾你的父母，他们绝对很满意。
0: 可以这样要求吗？
2: 怎么不可以呢？而且我很抢手的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不同意，姑娘你这么好，你图的啥呀？
2: 不好意思啊。
3: 你们不是在相亲吗？我们是在
0: 买车呢。
3: 这是我朋友啊，大哥。
1: 不好意思，什么车？
0: 啊，
3: 现在是2024款别克2.6，正在做活动呢。
1: 这是10万里面的性价比之王。
0: 哦，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婉清，欢迎收看今天的《眉心快车道》。
1: 啊，大家好，我是卓哥，又跟你们见面了。
0: 哎，卓哥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2: 那我们的 logo 的外面增加了一圈蓝色的圆环，来进一步诠释它新能源车的身份。而且在 logo 两侧这种飞翼式的镀铬饰条，与我们这个开眼角式的大灯组相连接，进一步增强了它导流槽。有利于在行车的过程中呢疏导气流啊，这也提高了我们的一个驾驶的体验和安全性。另外呢，这个黑色嵌件跟下方横向的这个饰条也多达20多处的储物空间哦。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0: 这么大。
2: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平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0: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嗯、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6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哦，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2: 对，没错。
0: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2: 是，
0: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嗯，婉清啊，现在你知道大厂和普通车企之间他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拉开的了吧？
0: 那肯定是在细节工艺上呗。嗯、而且咱们的这个别克威兰6口碑一直特别好。
2: 是的，无论是从细节还是从理念上面，处处都能展现出这种大厂风范。嗯，确实跟普通的车企是有一定的不同的。车顶设计加宽的车体和轮距，保证了宽绰的乘坐空间，也让我们的头部和肩部的空间啊告别局促，乘坐体验就俩字儿，舒适。
0: 确实，而且你说它这个后排呢，因为地板平，所以咱们的这个腿部空间就特别的充裕。
2: 是的，
0: 再加上咱们现在把这个天幕已经开启了，嗯，有没有觉得后排的视野也特别的宽阔？
2: 是，没错。
0: 我感觉我坐在后排就是完全没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嗯，
2: 不光座椅非常舒适，打开别克的纳米级防护 PM2.5 空调滤芯，哪怕行驶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环境当中，车内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
0: 没错，你看咱们现在置身在这个环境，然后再抬头看看咱们的蓝天，有没有一种置身于大森林氧吧的感觉？嗯、哎，我觉得我再待下去我都要醉氧了。
2: 让我感受一下这块超大的天幕吧。
0: 好了，后排其实咱们也感受过了，嗯、我觉得咱们还是上路去感受一下。
2: 没错，好，走着。

0: 哎，哲哥，你怎么突然想到带我玩飞盘了？哎，我真的好久没运动了。
1: 那你就更要运动了，不仅可以活动活动筋骨，还可以放松放松，缓解一下我们上班的压力啊。
0: 嗯，哎，这怎么扔呢？
1: 来来来，你看，我们的手臂啊，发力要稳，想要飞盘抛得高、抛得远，我们的手臂、胳膊肘还有手掌要一起发力，
2: 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1: 是是是。
0: 那刚刚咱们测完了它的零百加速，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它遇到这个防御型的驾驶情况，它的制动表现怎么样吧。

0: OK， 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呢，就先把车速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这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在马路上的一个正常的车速。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开始做制动，看看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全减到零。
1: 可以啊，那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吧。
0: 好呀。真的是没有想到，这台只要10万级别的车就能够把制动把控得如此的优秀。可以看得出别克品牌对于车辆的安全性能有极高的要求，而且还拥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1: 没错，我觉得开车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安全嘛。你说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哇，这么厉害啊！那就是说这个车又能跑，耗电又少。
1: 是的，没错。而且啊，电池组在常温下只需要30分钟，即可以将电量从30%充至80%。如果说我们节假日啊，景区人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充电也可以先行一步。另外呢，蔚蓝六还配备了水循环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也可以大大增强这台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哎，你这充电速度真不是盖的，所以这样说的话，咱们之后假期出去玩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充电慢所以在路上耗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对的。
0: 而且哎，
1: 是的，而且10万度的配置还能有这么大的天幕。如果说是我带我自己的小孩出来玩，开车打开天幕兜兜风，小孩子在后面坐着也不会觉得特别闷。
0: 不错，而且它在通风的同时噪音也没有很大。
1: 是的，没错。当夏天太阳特别大的时候，特别晒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电动遮阳帘给打开，这样呢在车里开车的时候就不怕被太阳给晒伤了。而且呢，通过这些细节啊，我也能够发现别克蔚蓝六呢这台车它更加侧重于一个空间的利用率以及安全的可靠性。其实对于大多数需要日常代步的家庭来说的话，这台车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0: 是啊，你别说夏天了，我觉得冬天的风景其实也蛮不错的。而且呢，这要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这台车，我还款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1: 那没错，你想想10万左右的电车，你除了别克蔚蓝六还有什么车能打？
0: 我觉得对于那些家庭想购入第一辆车，或者像这样刚毕业啊想找一个合适的代步车，再或者是家里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蔚蓝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想在这个10多万的价位，无论是从性能啊、配置啊、性价比方面，我觉得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1: 要怎么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要不咱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每个人啊互开这辆车10分钟，开完之后呢

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更厉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你真的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e 绝对依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写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在有世界时装之都之称的巴黎，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举行时装周，各大时装品牌将最华丽最流行的设计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次 Coco 就收到高定品牌 Elisabeth 发来的巴黎高定周邀请函，大家来与我一起朝圣吧。全世界的一共有四大时装周，而巴黎时装周呢是其中一个最具有影响力最具权威的一个时装周。而巴黎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来到的呢，就是在高定圈里边非常有名誉的、非常出名的，我们中国人也非常爱穿的一个品牌，叫 Elisabeth。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秀场，我们进去看看吧。高定是什么呢？高定就是高级定制的意思。

0: you'll see everything being a bit more relaxed.
1: 丁青自然环境之美令作家深深折服，可丁青让人惊叹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干净整洁的乡镇村庄，阡陌相连的梯田沃土，丁青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让人感受到和谐与希望。平缓的山坡上，严厉的玫瑰竞相绽放，这里是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基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谁能想象在海拔超过3800米的丁青，在这片贫瘠的沙石地里竟能繁育出这样娇艳的玫瑰花海。云朵玫瑰特指在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用原生态技术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3号中的极品玫瑰。这种玫瑰对土壤、气候、光照、风速、降水量、冻土层深度等生长环境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2: 来丁青的时候，在桑多、当堆很多地方都选择过，因为在桑多的那个桑多村的那个峡谷地方看到了野生的云朵，野生的玫瑰，它跟那个我们种植的云朵玫瑰的那个性质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最终选择在桑多的那个峡谷作为那个基地进行试种。
1: 群山环抱的桑多村地势为斜坡状，土地为沙石土壤混合地，这里不仅适合云朵玫瑰扎根生长，还能防止积水。6月下旬，云朵玫瑰进入花季，从2018年起，每年这个时候，玫瑰园里到处都是采摘云朵玫瑰的桑多村村民。从试种至今，短短5年，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余亩。夜化建设是丁青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为此他们不仅引入了云朵玫瑰的种植，还与西藏甘雨仓特色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与农牧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通过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农户加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建起了小蓝青稞标准化种植基地，并着力打造小蓝青稞品牌。如今这项战略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3: 2016年开始，我们到现在为止有61个产业通过群众的务工，还有群众就是参与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取的也是公司加那个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让那个群众充分的参与进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一大批成规模的企业入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丁青的农业插上了腾飞翅膀，而与此同时，丁青的牧业同样在蓬勃发展。40多。

0: 风情，其舞蹈无论是风格还是节奏，都与昌都其他地方的锅庄完全不同。丁青值得留恋和欣赏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今随着西藏旅游热潮的不断升温，作为国家正在着力打造的黄金旅游线路茶马古道北线之要地，丁青的旅游产业也迎来全新机遇。
1: 因为现在就是317的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就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的话，因为结合它的文化呀历史啊这些东西，把它打造成一个317上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打卡点吧。其他的像一些景点也有，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全域旅游规划，争取把这些景点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再配合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呀这些来做一些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吧。
0: 为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丁青县委县政府不仅在全力推，
2: 现在也流行金猪牌，寓意新娘脚生贵子，很快有喜。
3: Hody 你好，我知道这家店铺是很特别的，是让人住进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4: 你好啊，因为其实我家里是做首饰生意的，我很小个已经接触到金饰啦。到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叫爸爸破费买给我，因为我好像觉得好像只是用几个钟之后都用不完，好像有点浪费。我就问爹地，不如你买只钻石手镯给我，就当嫁妆啦。那刻我这样想，我发现原来很多新娘子的想法都跟我一样。之后我就想，咦，好像金饰未必一定需要买，租都可以，那就不如试下啦。咁就开始咗呢一个即系 business 啦。
3: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去吗？
4: 佢哋嘅谂法其实同我一样，就系觉得个实用价值唔高，咁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咁因为都知道，其实如果之后你用完啦，又要揾个保险箱摆，咁都麻烦噶嘛。咁佢哋就索性就唔买了，咁就上嚟揾我咯。
2: 那住进去荣华富贵荣华齐共享。也可以说

0: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每个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员会告诉您最佳答案，不要走开哦。
1: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幸福总动员，我是婉晨。
2: 我是嘉宏。
1: 嘉宏老师啊，最近的鼻涕量
2: 再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3: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着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2: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4: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它有可能会长斑点。
5: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2: 那因为
5: 个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2: 这个
5: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
2: 激光美白，有没有听过？
4: 听过。其实很多明星都喜欢用激光美白的，
6: 对，透。
5: 激光美白其实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的，你觉得这样会痛吗？那就对了，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感觉。
4: 对，因为我有读过大 S 那本美容大王的书，他说激光美白就像那个什么弹橡皮筋，那个
2: 弹到的这种感觉，
4: 是这样感觉吗？
5: 对，因为其实例如这样讲好了，你弹一下，我说哇好痛，可是其实它是这样。有一个频率在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有痛的感觉了。
0: 台湾第一男神森田现身分享自己美白的秘密武器，原来是当下台湾十分流行的医美课程——激光美白。
7: 你看他今天本来有一点点小小的、很淡很淡的淡斑，都已经去掉了耶。然后你看这边还是有嘛，对不对？
8: 会变得比较浅啊。

0: 面的，
1: 真的蛮有效果的。
2: 激光美白也成为十家大牌明星推崇的美容法宝，美容大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公主，您心动了吗？
3: 问一下 Dr. Ray， 刚才孙天有提到激光美白，这是什么啊？
4: 激光美白哈，事实上是一种仪器的疗程，它可以让你变成永远的白雪公主。哇，
3: 永远的！
4: 最我们可能美白会用面膜，
3: 对，
4: 可能会用保养品，
3: 对。
4: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面膜跟保养品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美白，我们就会透过激光的仪器来达到。对，那它的疼痛感其实很低。对，然后呢，它事实上呢，做完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伤口。对它，但是它可以让你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一系列疗程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黑色素淡掉，然后自己也可以达成这种就是像白雪公主这种嫩嫩的感觉。
5: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4: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6: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火红，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你走吧，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7: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会有改善？
4: 其实会的啊，因为这种激光美白。
0: 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8: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0: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8: 没错。
0: 在这当中呢，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8: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9: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8: OK。
9: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
8: 痛吗？
0: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9: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很细，而且长的速度越来越慢。
6: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其实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4: 是。
6: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
4: 对。事实上哈，
5: 毛细孔，
4: 对，以身体来讲呢，它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5: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3: 对啊。
4: 事实上哈，它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多，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3: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4: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5: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6: 我觉得以上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3: 对，
7: 我就说你
5: 来，来，我来说一下好了。说你，
6: 我觉得呢，我这差不多打3次吧，
5: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6: 3次到4次左右。
5: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6: 没有，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女生，你的腋下该除了，你的腋下
10: 对一下。
3: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6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
5: 以上，
3: 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3次到6次就可以了。
5: 那会痛吗？
6: 我觉得还好，
3: 我觉得还好。
6: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3: 你会睡着？不会，
6: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10: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7: 因为它会久啊，一次疗程
6: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

0: 标准可能要差不多
1: 多毛怪
0: 二三十，因为他就叭叭叭叭
2: 叭叭叭，大概十分钟是，嗯，
3: 就是
0: 其实很快，
2: 下午茶的时
3: 间，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所以要打二三十分钟。

0: 有很多女性是不敢去讲，多过是不想去看，她认为呢就会有羞耻感。但是呢其实痛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有些人会影响她的工作，有些人呢甚至乎她可能呢离经的两日呢都连翻工痛到翻工都翻不到的。
1: 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经？
0: 其实我想答回呢，痛经呢如果严重的话呢，去影响你的工作的，你应该第一时间是医生先的。我们讲可以接受的痛经呢，就只是有一些不舒适，有一种感觉冤冤地定怎样的、这样的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先至话用一些的民间方法去搞的。但是如果那个感觉是令到你回不到工啊，影响你日常生活的话呢，应该尽早去求医先的。咁头先你问我嗰个问题呢，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咁其实呢痛经我哋可以呢最主要知道佢嘅成因系乜嘢先。我哋一般嚟讲呢，痛经系因为女仔佢可能受咗啲风寒，尤其是经痛佢第一日嚟嘅时候佢自己唔知呀。咁个身体
2: 就系去适应个胎儿嘅成长。咁但係当我哋生完 BB 之后呢，呢啲荷尔蒙就会停止分泌啦。咁我脊椎呢好容易呢都係处于一个移咗位啦，或者好松弛嘅状态。咁喺我嘅角度呢，扎套嘅作用呢就係去稳定我哋嘅腰椎啦，同埋稳定我哋嘅盆骨，亦都帮助我哋去收紧啲肌肉嘅。咁样就可以加快呢个嘅复原啦。
3: 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因为照顾小朋友哈，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治疗，所以在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她进行治疗呢？
2: 其实呢我哋都有一啲嘅伸展运动呢可以建议返去舒缓我哋嘅颈痛啦、腰痛同埋手腕痛嘅。咁我哋呢而家先讲解一个伸展颈椎嘅运动先。首先呢我哋就将我哋嘅右手呢就摄喺大腿下面啦，跟住呢将我哋嘅头就侧去左边，用我哋嘅左手呢就摆喺个头嘅侧边，轻轻呢就向下拉。
0: 喝的汤水。
1: Marco， 你刚才说那个汤是给阳虚体质的人喝，那到底怎么样是阳虚体质呢？
4: 阳虚体质来说呢，手脚经常会发凉啊，然后小便不便清清白白的啊，然后还会有泄泻的问题，那个泄泻的时间呢大概都在早上的5点到6点钟更为常见。这种人呢我就会介绍他喝一个叫温阳祛湿汤。
1: 那煲那个温阳祛湿汤里面有什么材料呢？
4: 材料非常简单，一共有5种，包括有，首先是白扁豆，扁豆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

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0: 展的历史跟起源。
1: 好的，我国陶器历史悠久，在新世纪早期就有陶器的产生。陶器的出现是新世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0: 那为什么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陶瓷呢？
1: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应急确立，对农业，这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在汉代早期，我国的瓷器就已经烧制成功。这是在瓷器上面我国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国以瓷国著称为是。国外呢，是吧，这个朋友呢，同我国的陶瓷是以起了一个叫 China 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吧，这就是外国朋友叫我们的中国瓷器。
0: 是，所以 China 不只是指中国，也指瓷器。对，好了，那谢谢光君旺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回来呢，继续了解一下陶瓷的历史以及起源。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看《艺藏院》。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聊关于陶器跟瓷器的区别。那老师，我知道我们的我国的粘土的烧制品主要分成了陶器以及瓷器，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区别就是说，陶它是以8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制的，它属于低温这个它的吸水度是吧，这就是一件陶嘛是吧，它的温度当时这个火工烧出来它是800度左右的温度烧制出来，时间由于它久了它干了是吧，这件稍微是保存的完美，它没有黑裂是吧，如果黑裂的话是吧，那个就那个缝隙啊是吧，那个吸水力是吧，按照这个研究是吧，那个折出来一般的陶它的吸水力是在9%到12%，它高的话是在18%到20%，它这个吸水。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陶一定要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要很多人不懂啊，它比如在好古东是吧，还有一些是人家建房或是搞基建挖出来是吧，他不懂得他拿到水里面去洗，这不就一下因为他的是吧上面是没有石釉的嘛是吧，他就散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洗水啊是吧，他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吧我们就是好像搞一点水放在这个上面，他那个水马上就石下去是这样，这个瓷器是吧？它的是火烧的温度是在1150度到1280度这个温度，它是上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所以呢，

0: 到任何时期啊，就是说时间久啊，他基本上他的吸水率啊，是吧，在百分小于0.5%，你就可想这个的就是像这样的，只要你不去碰坏它，它这个保管时间就是更长久了，是不是？因为它是上面是呢这个透明釉色，是吧？所以呢，它已经是高温烧制的，所以呢，区分这个陶与瓷的一个区分，是吧？所以这个陶的知识呀，是我们的国家是重点保护的，属于文物。
1: 那我们陶器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出现的都是什么样的陶器？
0: 是分为三。

0: 是吧？独享是这个比较有名的瓷器，是吧？这个所以呢，比较确实是比较少，啊，像你这个鲁官哥金定这个，你即便这个五个窑口里面你能收到一件，是吧？这就是是吧？我们讲的收藏是这样，就是说缘分，是吧？你也是要眼力。是吧？不是说啊、你有钱就可以，是吧？这个情况，是吧？
1: 你要碰得到，还要懂得会看。
0: 对，不错不错，是吧？比如是吧？这个我刚刚讲的八大名窑这个里面，是吧？好像建窑，是吧？是福建那边产的，在出口到日本，是吧？像以这个在日本，他们是叫茶盏嘛，建盏嘛，是吧？是这样的起冲的，他们主要是用来喝茶的，是吧？但是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当时是斗茶，是吧？还能就是说比你收藏的这个建窑，是吧？建盏，你这个它是要有讲金。金豪啊，兔豪，他就是说在这个晚上是吧？他烧出来，他是自然的窑变出来的，是吧？你把水茶一倒到里面，他那个是水呀、啊，它就发黄色，好像金兔豪的这个碗一样的，是吧？它就发黄，啊，你那个培也还有银色的那些，它都有。一些水呀、啊，很漂亮啊，这还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啊，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们又是吧？那个人没有害到，反了是吧？他的瓷器就更出名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这就是歌谣金丝连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窑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都收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也是到了这个宋代的啊、元代的都有。对吧？但是这个窑址到现在的就
2: 换。首先，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驱动系统的噪声。什么是驱动系统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动机、变速箱还有电机。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可能会产生敲击声，变速箱和电机呢可能会产生啸叫。这种声音啊，让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很烦躁、很不安。轮胎和不同的路面产生摩擦，这样的声音叫做路噪。我们还有一种声音叫做风噪，空气在车身上的摩擦产生了一些气流的扰动造成的声音，往往这种风噪也会让客户产生比较大的抱怨。
3: 无论是汽车本身不可避免产生的声音，还是行驶

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

0: 要耕作，繁衍生息，修宅筑院，扩建庙宇，颁立村规，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代，下周村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农商并举，日益繁荣。
1: 山西他们这个晋商特别有名，那么晋商我们寿阳这些做买卖的过去就大部分集中在这个中爱这个地方，所以叫爱商，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就都叫爱商。
0: 为什么下周村所在的宗爱镇会成为晋商一支的重要发源地呢？
2: 我们寿阳啊，就是在这个秦代啊，

0: 来到帝师故里，来到一代名相的家乡，看古村，看古建，看传奇。福寿之乡藏有多少长寿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走进，去感受，去探秘。下周日同一时间，敬请收看《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1: 辅助驾驶功能是如何帮助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的？
2: 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1: 别克世纪搭载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有哪些同级领先的硬件配置？
2: 快速穿插的那些车辆和行人，我们都能提供精确的感知。
1: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3: 汽车自诞生的百余年中，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选择出行的工具。截至2020年，中国每五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总数达到了2.81亿辆。然而，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仍然无时无刻地牵动着驾驶员们的神经。因此，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注意力需要时刻保持高度集中。有数据表明，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简单枯燥的任务，只能够维持20分钟。想要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辅助驾驶功能应运而生，而辅助驾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知硬件。
2: 其实就跟人类一样，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那类比到车上的话，就是包括它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这些都算是感知硬件。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3: 汽车摄像头能够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的方式是通过光学元件和成像系统来形成图像信息，再投射到中控上，帮助驾驶员了解车辆周边情况。而汽车雷达则能通过超声波来测出车身和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从而避免了汽车碰到其他障碍物或者是其他的汽车。摄像头加雷达组成了精准的感知系统，让汽车获得了先知先觉的能力。
2: 摄像头它会受光线影响比较大，然后毫米波的话它是在这方面会有个优势。但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识别的精度或者是抗干扰能力，还是摄像头会强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两个感知系统它去做个融合，比如说这两个系统都同时识别到一个障碍物了，那我就可以确信这个障碍物是物体或者是目标是存在的，这样会提升一个整体性能。
4: 女师，山西工业专门学校等校联系，捐了2000块大洋交给太原团组织，贺其颖派人送到了郑州。阎锡山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武力，镇压太原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贺昌是罢工斗争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山西反动当局列入抓捕名单。在艰险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贺昌依然活跃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斗争，与敌人巧妙周旋，躲过了阎锡山特务机关数次的跟踪追捕。
5: 何昌领导这个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了有一个特点，何昌都起草了这个啥的宣言的，而且是起草了宪章的，起草了宪章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都做了规范，没有那个越轨的行为。因为何昌我们提的都是
6: 还是我觉得有一定地位的，像这个最早的这个共青团支部，就是太阳一个支部，他们凤阳一个支部。
7: 在何昌离开山西之前，山西共产党组织还未建立，党在山西的活动都是由贺昌和他领导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来承担。贺昌同时接受团中央、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 高君宇的指令和指导。

0: 工作十分繁忙。
1: 即使后来离开了山西，贺昌与高君宇、王振义等人以及山西的同志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筹划和准备在山西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的秋天，贺昌去往北平，见到了当时已染肺病的高君宇。他们认为太原团组织人数至今甚少，对学生运动有所忽视，决定恢复被迫停刊一年多的山西平民周刊，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把山西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为在山西建党做好思想准备。在高君宇、贺昌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年的11月，在北京印刷副刊的第七十

0: 王菲琳，你跳的这个肚皮舞实在是太棒了，我特别想。
1: 受不了，你又想学了吧？
0: 哎，看来咱俩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没错，我接下来又想拜师学艺了。
1: 说到拜师学艺，王菲琳姐姐可是一名肚皮舞小老师。
0: 真的假的呀？这么小你就能当肚皮舞的老师？
2: 当然了，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们跳舞。
0: 平时没事就教小朋友跳舞？那这样吧，今天你也不用教小朋友跳舞了，你教受不了跳跳舞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行，那你先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入门级的肚皮舞，怎么跳？哎，这个还不错。怎么样怎么样，一翔，看我这个肚皮舞跳的还算不错吧？
1: 真不怎么样，你跟我们
0: 薄了，真是的。行，我觉得吧，这个整体这个印度舞跳的确实好，但是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精彩的节目给我介绍介绍？
3: 受不了哥哥，要不咱们给您来点戏看看。
0: 看戏呀、啊、哎，这个我喜欢。我告诉你，受不了没事天天看大戏。
3: 没错，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看大戏。

0: 我的心愿是香菇越种越多。
1: 我的心愿是，
2: 我的心愿是，
3: 我的心愿是，
4: 我的心愿是，
5: 我的心愿是，
6: 我的心愿是长大后做个旅游志愿者。
7: 当文明之火燃起微光，闪动着初心的点点心愿，在这片土地上凝聚成一条文明的长路。千古唐尧仁德之愿，教化于民，礼贤于国。
1: 我的心愿是希望来青都山唐尧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
5: 我的心愿是拍一部与保定历史文化有关的河北梆子。
7: 1700多年的历史长风传递着在古北岳衡山许下的心愿。祈风调雨顺，定国泰民安。走进古北岳衡山，才会读懂名山福地的山水心愿。天生巧，地质奇观，飞瀑成群，云花溪谷，激流涌进，空中花园。秀水域，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潭瀑峡，潭瀑交融，奇石竞秀。

0: 我的心愿是摩托车再换成汽车，一年四季逛保定。
1: 定窑，我国北宋时期五大名窑之一，闻名天下。复兴定瓷的心愿，耗尽了定瓷人1500年的匠心追求。
2: 我的心愿是，光中华之绝技，创定窑之全新。
3: 我的心愿是，可以创作出传世的定瓷作品。
1: 雕刻承载了大师们的美好愿景，在传承创新的路上，雕刻师的心愿被打磨进刀雕斧凿的岁月。
4: 我的心愿是让雕刻艺术融入生活。
5: 我的心愿是把曲阳石雕技艺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1: 敌后抗战看华北，华北抗战看保定。